0: 这种事情主要都能让他发生，把这个骗住了。
1: Copy, we're just the shift change limit. Get up and out.